在我家里面呀，家里面富了红红嘛，那人把那边我被我们的瓜子窝窝阿斯里阿斯没人问题也不要要说的他没人啊，在亚巴特我也不会富了阿斯没人问题也不会的他不然我的 flow

说恩怨难平，那只要咱们不是萨摩古门人，那么在乎，那么萨摩古门人，那么在乎别人的关切，我也没有说你我中国。Let me think what's up, bro.